0: 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声音星球，我是郭鹏。在生生不息宝岛季的现场，我们听到了三个人合唱的歌曲《那么爱你为什么》，谭健次浓情沉稳，余文文 rap 炸场，加上中间两人的斗牛舞表演，跳出了爱情当中那种可笑和拉扯。但是更让我喜欢的是，在这首歌曲当中，韦礼安的这一句“笑我的落魄，也笑我的执着”，也许吧，他爱你比我。

0: 有人说，威廉的声音清澈又有穿透力，一下子就会唱到你的心里，就像一个失恋的大男孩在回首之前和女友在一起甜蜜的时光，歌声让人沉醉。而我们正好也收到了泪落心田的投稿。
1: PD 你好，2006年台湾华视的综艺节目

2020年4月19号，韦礼安把这张专辑做成了一张声音相簿，里面记载了那些美好或者辗转意识的生活碎片，简约自然，没有刻意的矫揉造作，反而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开场的这首歌曲 Sounds of My Life 来自于他孩童时的自我介绍，演唱会时的呼喊，他人呼唤的名字，朋友的讲话声中也串起了他的人生故事线。

正因为现在有维利安这样的创作者，明知不炒作不会火，却依然坚守初心，慢慢走下去，这份难能可贵的精神才是燃起听众心中希望火种。

0: 天我是傅家坤，
1: 我想
0: 播谁
1: 就
0: 播
1: 谁。
0: 对
1: 对对，就是郭顶还有威里安，都是我觉得在 Crash 的副驾当中随便选他们的歌曲，都好听，还能展现出自己音乐。
0: 而且最后这首女孩，我觉得挺合适的，正好把你们俩这种暧昧的小情愫能刺破一下，是吧？啊，
1: 是这个，我是跟谁学的呢？是跟那个男人学的。
0: 我后来觉得当时应该播女孩，不应该播那个男人。
1: 不不不，那个男人是表达了你内心当中的真情。

0: 登记事务所呢，实际上
1: 来，我来，我就是在这儿登记的，我熟。你看你这个说的磕磕绊绊的，玉庭公园
0: 啊，玉庭公园，
1: 嗯，对，东城区的婚姻登记事务中心就在玉庭公园里面。
0: 我以为你很顺，你也卡了一下呀。
1: 所以这当天的时候，预约量已经超过了420对啊。工作人员也为了让大家体验感好一些。

0: 叫传统的老北京的名菜
1: 哦，
0: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羊肉，但是里面有甜味儿。
1: 哎，为什么呢？
0: 哎，就
1: 怎么做的？
0: 这个具体我吃过一次，但具体可能得让我们小耳朵来说一说了。但我知道它的典故，当时呢，就是给慈禧太后端上。

0: 你是，那你今天没作弊吗？你今天放的歌是谁？
1: 我今天没有作弊。我今天的这首歌啊，是我听完以后，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单曲循环，不是我自己想要播哈，是我脑子当中，
0: 是我自己想要播，
1: 是我脑子当中，
0: 是我控制不住，我按那个按播放键的手，是吧？

0: 是怎么样？我上周其实说过一次了啊。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为什么觉得洗脑？我倒不是光听这首歌，是有个人说我们祖国的辽阔山川，然后这个时候呢，都是那种俯瞰中国，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航拍中国，然后平顶上就在这一个里，每一个节奏当中呢，就
1: 都卡一个片段出来，
0: 卡一个山，而且特别绿油油的，
1: 是，
0: 所以你当时觉得那个绿光就是感觉特别磅礴大气，你知道吧？
1: 但是你看大爆白也说这首歌好油，可是好洗脑啊，所以今天我真的就是感觉动了一点坏心思，就是不能我一个人受这样的折磨，大家今天必须也得给我脑海当中单曲循环
0: 起来。你可能没有想到
1: 这个油腻的声音，
0: 大家已经从上周折磨到现在了。小左已经折磨过大家一次了，
1: 我以后要跟小左及时的勾兑一下歌单啊。来，接下来到 PD 的这个分享时间了。
0: 好，接下来
1: 那刚刚还有人在问说我们的这个红蓝大战的入口在哪里？每一次都是等 PD 分享完了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投票帖放出去，
0: 是是是，
1: 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点击进入就可以直接投票了。
0: 我跟你说，今天我这个版本啊，真的是跟我们这个今天现在这个环节的设置太切合了，就是刚才你说的是在 Crash 副驾当中的歌单，我在做完了整个的这个爵士音乐节之后呢，那段时间我在想，哎呦，我就日常可能听爵士还不是很多是吧，但是每天其实听纯爵士有的时候呢又稍显感觉就是有点专业，那日常应该听什么呢？那天我就在歌单当中随便搜索的时候，突然搜到了这个北欧的这位歌手啊，叫 Daniels、他之前呢其实放过一些他 R&B 或者蓝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作品，但他其实没有把那种旋律完全铺在这种他的歌曲当中，而是隐隐的放在里面，有给你一种有点清新有点夏日有点舒服的这种小浪漫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AFK， 恰恰是一首去油单曲，来吧，听一下这首来自 Daniels AFK。

0: 这首歌曲叫做 AFK， 来自 PD 的推荐。哦，你很会啊，我放了个油的，你来给大家去油是吧？
1: 我确实没想到你这个这么油，
0: 正好打到你的、
1: 看到比我油的歌手不多。
0: 我有毛，你有盾是吧？
1: 对对对，你有金钟罩，我有铁布衫嘛啊！
0: 那刚刚呢，在播放那一首绿光的时候，我们的小耳朵们真的今天非常热情哈，过来说，你知道我有一天是怎么听到这个歌的吗？
1: 嗯，
0: 我找短视频，然后想要看看锻炼的短视频，无意当中听到了这个 BGM， 当时就觉得上头。
1: 嗯，
0: 这不应该是绿光，这应该是绿激光。
1: 嗯，
0: 还有很多也在锻炼的网友说，这应该是张飞穿着比基尼在阳光海滩上锻炼的场景。就是刚刚那个。

0: 期待着一个幸运一个憧憬啊、听完了之后没有期待也没有憧憬了。不过今天的这个投票当中哇，我居然小胜了你。
1: 那是我还没投，我投完以后，
0: 投完了以后你就你投完了以后我们两个应该是平局
1: 是吧、
0: 所以今天大家喜欢这种先游然后后去游的这个过程是吗、以后我们两个就商量一下，
1: 以后我们就
0: 准备，
1: 要不我们就反过来先给大家一首清新的，一会儿再来、再游一下是吧。
0: 我今天有很清新的，如果大家觉得刚刚的这首 AFK 还不够给大家去游去得很干净的话，那接下来给大家听一首周深的歌曲。他空灵的嗓音肯定能够帮大家把刚刚绿光带给大家的这种油腻的感觉。
1: 那他最近比较有意思的是他演唱会的不是有个魔术表演吗？
0: 对，穿帮了，
1: 意外穿帮啊，
0: 很有意思啊。但是呢他自己还专门发了个微博来回应一下，就是这个发言也让很多的网友觉得哎呀更加喜欢他了。因为他本来对这个魔术表演满怀期待的，满怀憧憬，觉得哎呀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兼职魔术师啊，开启人生的
1: 歌手是唱到一定程度以后都喜欢魔术吗？什么周深呀、
0: 周杰伦
1: 呀
0: 对，但是呢没有想到现场的效果事与愿违，现场可能没有跟导播沟通清楚，大屏幕直接全程曝光了魔术道具的机关，完整记录下了他穿帮的全过程，高清的特写让这一场精心准备的表演彻底翻车了。
1: 是啊，而且呢，当然周深呢也没有丝毫尴尬和避讳，反而花式自嘲。他在长文当中呢，用了一连串的叠词和感叹号来调侃，简单的这场表演纯属是成为了自己的一种巅峰，是超大全屏的极致穿帮的名场面啊。
0: 对，哎呀，那我觉得周深，因为他本身喜剧感也很十足嘛，虽然说唱这种深情的歌曲的时候他的嗓音非常打动人心，但私下里还是一个很活泼很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的一个形象。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嗨，来用周深的嗓音继续给大家洗洗耳朵。

0: 看吴明老师他也会评价了，周深真的是洗涤灵型的歌手啊，强势去油成功，把刚刚的那个不能叫绿光，
1: 我刚才那个是拿清水洗的，
0: 对对对，
1: 这是拿洗涤灵洗一下、啊、
0: 对对对对对，这次就洗干净了啊。刚刚那个大家说不能叫绿光，得叫绿激光、嗯、但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需要这种清透的感觉，清爽的感觉，日常护肤的话也是需要这种清爽型的、
1: 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也是照顾到了干皮和油皮两种不同的皮肤的状态，给大家上架了清爽型和滋润型两种规格，所以现在来直接回复一下面霜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的超值福利。
1: 是的，官网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呢，75毫升的正装要1000多，而今天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面霜，两瓶75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那算下来一瓶只要260啊，而且我们还给各位贴心的搭配了很多的礼盒礼袋，我们给大家上架了清爽型和滋润型的两种规格，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去冲，有效期呢到2027年9月，但价格确实非常非常的香、
0: 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啊，面霜每天都要用，不用担心用不完，而且很多人觉得说到了夏天以后我就开始、用乳液啊，面霜觉得有点太油腻了，但是也要看你皮肤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如果你日常还是需要去维护稳定

0: 实用性强。如果520忘记送礼物，昨天已经吵过一架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今天补还来得及。
1: 521给他看一下 单子，看，
0: 对，
1: 我已经买了啊，
0: 已经下单了，只不过他们还没寄过来。今天这个价格呢，这个错过就不会有了，也是520的特殊的专属福利。两瓶75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所以来抓紧回复一下面霜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

0: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在保定古城变身民国志士，沉浸剧本杀中投身军校，报国从容；在秦皇岛山海关变身戍边将军，体验全景夜游，陪将士巡城传令；在张家口豫州署变身赶考学子，科举闯关做一回金科状元；在邯郸赵都李宴品尝赵国宫廷宴，聆听礼乐声声，琴瑟和鸣，解锁历史中的自己。五月游玩就去河北。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五月三十日、三十一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极见坦途。

0: 庞蜻蜓来自小虎队，来听到这样的声音，是不是又回到自己童年美好时光？昨天五二零怎么过的？来听听聊天室当中说一下，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咱们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再走，还有家族群当中，谢谢昨天字母妹妹 Jessie 发到红包。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一起来继续攀升，刚刚是第十位的歌曲，接下来第九名。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谢谢你的爱，华仔1992年同名专辑当中，也是他的经典作品之一。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歌迷们都会跟着一起唱。青年男女的爱恨情仇，最后不是对不起，而是谢谢你。无奈的结局，无言的结局，在每一个飘雨的黄昏，看着陌生的街灯，都抵不住这一句谢谢你的爱。成长了，可以了，懂了。刘德华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

0: 谢谢你的爱。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九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秦观发行1990年电视剧《末代儿女情》的主题曲《小虫》词曲，哪怕时隔多年，小虫谈起陈淑桦还是赞不绝口。他认为淑桦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歌手。秦观这首歌很难唱，但是他进入录音室之后，第一遍跟音乐走了一次，第二遍就录好了。天哪，天才就是天才！陈淑桦、秦观上周。

0: 好听，第八位的歌曲《情关》，陈淑桦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别怕我伤心，一开始李宗盛是给他写的，可是等阿哲回来，李宗盛却把这首歌曲给了别人。然而因为对于这首歌曲念念不忘，张信哲再度找到李宗盛讨论，于是呢就有了这一版别怕我伤心，第七位。

山丘是李宗盛用半生阅历酿成的一杯酒，初尝辛辣，细品回甘。他告诉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在于翻越多少山头，而在于登顶时挺立的姿态与回望时的释然。白发不是岁月的痕迹，而是成长的勋章。

0: 本周第六位歌曲李宗盛的《山丘》。翻越了一座又一座的山丘，真正的意义不在于一览众山小，而在于在旅途当中遇见了真正的自己。好了，刚刚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精纯三件套啊！兰蔻精纯系列呢，之所以能火这么多年，可不是光靠名气，而是核心的实力真的能打哈。精纯水流动性很强，被称为是素颜精华水。面霜呢，润而不油，干皮油皮都能用。眼霜是冰淇淋质地啊，上眼清爽，不长脂肪面啊。这个熬夜党都可以用。官网平时呢，一套要5000多啊，但是今天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兰蔻精纯水150毫升，加上精纯眼霜20毫升，再加上精纯面霜60毫升面霜。只要799，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莲全程溯源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兰蔻去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告诉你啊，我们最近呢、虽然已经过了520，但是这个活动还没结束，送，是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最高满5200送阿考雅的海水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的1元抢告白券，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限时福利，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兰蔻一起

日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当这句歌词冒出来，当这样的旋律响起来，无论时光过去多久，总能勾起无数人心底的共鸣。记事本这首经典老歌成为跨越年代的情感符号，两个版本如同硬币的两面。

李宗盛在举行演唱会的时候，作为嘉宾的张艾嘉上台之后问他，哎，你有没有爱过我？紧跟着又调侃说，我老公很想知道。

他们的音乐风格被称为是民谣摇滚和小清新，和当时的主流格格不入啊！当时主流大家想尽办法，各种繁复的编曲哈，各种巧思，各种出其不意。而这首歌曲呢，其实那样的清新，那样的随意，像是初出茅庐的小门派，武功路数朴实无华，不讲究招式，只求直击人心。而小情歌也就是在这样一个门派，这个大家都在争。

林忆莲的一首偏冷门的作品《听说爱情回来过》，我们听到的是卓琳蔡依林重新翻唱的版本。为了表示对于她翻唱自己歌曲的支持，前面那段念白正是来自林忆莲。你认为卓琳蔡依林这个翻唱版本还满意吗？好了，接下来还是一首翻唱歌曲，音乐一响，记忆当中的感动又被唤醒，上好的青春依然在。孙燕姿翻唱阿妹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0: 汽车时尚资讯。
1: 说话感觉刚才自己说话像唱歌一样。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兰蔻青春三件套，这套可不是小样凑数哈，全是实打实的大正装。那今天宠粉破价，到手只要799，熟悉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哈，专柜单买一件价格都不够哈，这可是专属福利价。女生一旦过了25哈，直接认准这个兰蔻青春三件套，150毫升精纯水，20毫升精纯眼霜，再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哇，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消息到2028年1月下单就送礼盒礼袋啊，送人也很有仪式感。我们是跨境直采啊，正品保真，支持麦脸，全程溯源。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兰蔻赶紧抢，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再减5元钱，平时这些加起来好几大千呢哈。我们现在三件大正装到手只要799，赶紧抢，待会儿把海报甩给你们哈。好了，启辰也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不要走开。
0: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

0: 刚才留言说了一个话题啊，文文你来给解答一下。你看咱家给设计的这个储物不合理，人家还得自己想办法。
1: 那
2: 我是
1: 个大房子吧？
0: 大房子不是这个，
1: 不确实是这样的。
0: 咱能不能定制一下、啊？
1: 可以定制，可以定制。因为老听众们，或者是说经常听咱们冰冰姐的节目的，知道我们两个是做装修的。那我们能做客节目，就是帮大家解决家里的这一些事儿嘛。那么也是在刚刚过去的昨天520，我相信大家也是收到了很多礼物。我的朋友圈一样，天天的各种的，我好羡慕呀。但是呢，其实我和六燕我们两个昨天也自己送了。自己礼物，
2: 是的，
1: 送自己的珍珠项链。
2: 对，我送了，我也送了自己珍珠啊。今天我没有带，在我的包里面呢，我也送了自己珍珠项链。一会儿我中途广告，
0: 你那个是齐太后吗？
2: 啊，对对对，
0: 我们家卖的。
2: 但
0: 你没在我们家买
2: 的、这个、没有这个，但没有赶上那个好价格嘛。很早之前买的。
0: 你要多听我的节目，
2: 对
0: 啊，
2: 对对对，
0: 能省不少钱。哎，据说啊，你俩都是珍珠项链，
1: 对，就自己送自己礼物嘛。其实我觉得。2026，其实感慨一下，聊工作之前先感慨一下，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快。我昨天签考勤的时候，我还和刘媛说呢，我说，2026年我怎么我的脑海中我还觉得停留在跨年那个阶段呢？怎么我突然签考勤都已经签到5月份，我说怎么一下快过去半年了，对吧？我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但是你回想以前的上半年，尤其是我们天天上班嘛，周六日，现在可能周六日还只要休一天了，我就觉得。天天的我就醒来赶公交车上班，然后呢晚上赶地铁再下班，就是每天无限循环。我觉得我每天过的都是一样一样的日子，除非除了就是我可能我一日三餐吃的有可能不一样以外，其他的我好像感觉我不就是在循环的过这个日子吗？那意义是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中了钱，可能我去买个化妆品呀，买个就像冰冰姐说的，我买个破壁机呀，家里人开心呀，那可能我买个珍珠项链，我此时此刻开心呀。那我觉得这不就是爱自己的一个方式吗？其实2026年我问过很多我们公司的设计师啊，还有刘媛，我也问他，我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词儿特别适合你的上半年？有的告诉我充盈，我特别忙，我天天的加班。有的告诉我呢挑战，我调岗位了。我比如说我从前期的这个营销人员，我转成设计师了，我转成这个客户经理了，我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接受培训。但是我今年其实我该学的也学了，在全貌园上班都快上了8年了，我该这个挑战岗位的变化我也挑战了。那我其实就是爱自己。你看我的冰箱里，以前我可能要给家人买吃的，给孩子买吃的，还不念我好，妈妈你买那么多我不吃，买我那天说我买荔枝回去，其实很新鲜的荔枝，他说妈妈我怎么尝了一口我感觉不是特别新鲜的，我说自己买，我们三口已经说好了，谁的东西谁自己出去买，谁也别去照顾谁，就是这样的。
0: 然后你自己就把冰箱全给占满了，
1: 我就要面膜呀。对
0: 呀、
1: 啊、我水果什么的我在公司就吃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爱自己就是从现在开始的。你像我们工作也是啊，马上我们又迎来了新套餐，挑战天天加班，领导今天下了节目刚才跟我说有个好消息有个坏消息，你想听哪个？
0: 我要我的话，哎呀刘媛你怎么选？我昨天就没有这样的选择。
2: 我绝对我先听好消息，我不听坏消息，坏消息不要告诉我，等到坏消息发生的时候他自然就会知道了。
1: 领导就告诉我
2: 我就是这样
1: 啊，领导就告诉我下了节目回来咱们培训新产品。我说那好消息呢？他说好消息就是你能见到我了。
0: 那个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消息其实前面那个是好，后边那个是坏消息？不是，这就
2: 是领导此时此刻可能在听节目。
1: 他在听节目，那算
0: 了，都是好消息。
1: 那好消息，今天啊，您我俩来做客，就是全包园有好消息了啊！在11点之前，如果大家有未来装修之家的需求，打咨询电话400-606-8866这通电话。本期优惠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也是正在做活动，520的大活动啊。
0: 520大活动，昨天不是520已经过去了吗？
2: 因为是这样的，520它不是在周三这一天吗？但是520这一天呢，大家都要上班，然后呢，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说，全包园陪你一起过这个520。所以说，本周六日呢，全包园有一个在东五环门店的520以爱之名的返场活动。
1: 是的，
0: 而且再宠你。
2: 是的，而且这一次您到店，我们会有网红漆扇，还会有布艺的这个袋子的 DIY。如果说您
1: 还有那个特别漂亮的那个网红玻璃罩罩上您自己做的小花花拿回家，特别高级，就是我形容不出来，相当于
0: 小花花是什么？
1: 就是一个玻璃的材质的一个
2: 玻璃罩，
1: 玻璃罩。然后我们
3: 永生花吗？
1: 对，永生花，
2: 对对对，
1: 那玻璃罩罩上。拿一个精美的小袋子，您做完拿回家，然后您就放到您家里摆哪个角落摆着，非常好看，带着灯，
2: 对，
3: 还有灯啊，
2: 对，那个是
0: 气氛有了，
2: 免费的，就是您到店制作是免费的，而且呢，你也不用担心说那我怎么去门店啊什么之类的。那今天不是我跟文文就给大家带来了您怎么去门店的一个方式吗？如果说您是自驾，您说我准备自己开车，那您在十一点前咱们打一个电话，全包员的400-606-8866，全包员。给您提供免费的打车接送的服务。如果说您是首次到店，那您自己开车的话，我们会给您免费的去预留一个停车位。另外刚才说到的，不管说是永生花的 DIY 还是我们说的网红漆扇的一个 DIY， 您到店都可以免费制作。另外呢，您还可以带走一份伴手礼，伴手礼的礼品有很多，像什么保温杯啊，然后呢茶具五件套，水具四件套等等等等。反正您到店看，咱们具体数量还是要以库存为准，不能说我们节目介绍什么您就一定能拿到什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重要的是大家不可能说我为了我就为了领一个漆扇，我领个伴手礼，我就到全包儿的门店去看看。主要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有礼品，还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价格。那价格是什么样子的，您先打着400-606-8866，一会儿呢我们会逐项给大家介绍。
0: 好，
2: 这个绝对是2026年度520我们送给每一位客户和电台听友，就是支持全包员的以及您准备选择全包员送给大家的爱的礼物。
1: 对，
3: 好，说到爱的礼物，来这个文文推荐的这首歌哈，不染毛不易，哎呀，又想起了那部电视剧啊，香蜜沉沉烬如霜，是不是？

0: 对呀，怎么说不出来？
1: 都看过这部剧是吗？刘源可能没看过。
2: 我没有看过，但我刷过很多片段，因为我其实看现在剧看的会比较多一些。
1: 哦，比如。
2: 比如现在就，哎，我现在想到自己没有，
1: 现在有没有看慢剧？
0: 你看的都是《甄嬛传》
2: 啊？对，《甄嬛传》。
1: 哎，《甄嬛传》现在会上午北京来关注我们北京电视台，北京卫视上午这会儿正在演《甄嬛传》
2: 啊？是吗？我现在就是现在每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那是我的下饭神剧，然后还会看《知否知否》
1: 哦。
2: 对，这是我可能看的相对来说比较多的。
0: 我也是，哦，我只要刷到这两个剧的视频，就甭管什么他们的大事儿是大事儿，就是我刷到了我明兰什么的那个，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先把明兰的事儿给解决了，再解决我自己的事儿。就是确实是这种，包括我选的这首歌就《不染》的这首歌，我特别喜欢里边的歌词。其实就是像我们的工作一样，或者我们人际交往一样，就是我们其实不愿染是与非，但是怎料事与愿违，有可能我们就会哎怎么样的，对吧？就是大家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儿，开心也好呀，快乐也好呀。但是呢，我觉得大家都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也好，还是说像我们这样的，那天我们的00后跟我开玩笑说，我叫中灯，像我们这种中灯的话呢，可能就是
1: 中灯。
0: 我们公司的00后，
1: 不会永远都没听过，
2: 我没听过，你真没听过。
0: 我们公司的00后跟我开玩笑，说文文姐，你现在是中灯的梯队，我也没太明白，可能是个网络用语，那就不跟他。就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做事，就是我。怕麻烦，特别怕麻烦，我就希望所有的事儿给我简单了。你就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就说多少钱，你给我能办成什么事儿，你告诉我，我需要花钱再买啥，我把这个预算准备出来，然后咱就一步一步按你们的来就行。其实全包圆，我们这次不是说吗，我们有这个空前绝后的一个新的价格，新的套餐体系，就是帮我们解决麻烦的啊。首先的话呢，先报价，先给大家说价格。价格的话，就比如说现在我们想象一下自己的一套房子，找全包圆来装修，老房新房也好，我交给全包圆了，那首先我们去量房，免费的去给您量验房，做这个房屋的体检，量完房我们给您出具平面方案，就是未来你的沙发摆在哪儿，你的这个摆件摆在哪儿，拿沙发茶几电视柜所有的布局以及电器都规划好以后，再把我们的这个水电木瓦油的施工的项目的施工队给您安排好，接下来呢您拿着我们设定好的方案，我们去水就是瓷砖地板呀，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什么开关面板电线水管，这些去到全包圆的一个展厅里，我们一天的时间就能选定完，再把全房的家具给您配置齐，再把呢定制家具给您做好，定制的收纳以及我们有软装的设计师一对一的给咱们服务。比如说您说我想怎么做，我的盲盒摆在哪，我的包多，我鞋多，甚至我的衣服多，我不想叠，不想挂衣服区，都给您设计完，然后最后我们再给您做到10年质保。这样的话呢，基本上装修三个步骤，硬装、软装以及售后质保嘛，就这些。然后呢这个流程都下来，我们有一个新的计价方式，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就比如说我100平的房子，量完可能不到100平，可能哎我的这个公摊小，我可能90多平，或者是说刨去您的公摊，我们按照您的套内面积来计价。这样的话就比以前的报价方式省钱了啊。套内我们有一个起步，大概65左右，60到65之间有一个套餐，我说的含带着家具做装修，一站式全含的是129900起。那么超出一个套内面积的话呢，我不知道8年前的全包圆价格大家知道的是多少啊？店面现在做活动，做520的活动是1399每平米，但是呢您在11点之前您拨通全包圆的电话400-606-8866，这通电话未来1年之内您选了全包圆装修，您就记着在咱们汽车音乐会的节目报的名，您每平米只需要花1099的价格，就把您家装修至家所有的步骤以及工程项以及软装配饰项全部都给您一价全含了啊！
1: 哇，1099又回来了，
0: 1099，
1: 这个数字大家特别敏感。
0: 对对对，80平米的房子大概在14-15万左右，如果您是100平的房子，16到17万之间就都下来了啊！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而且呢，我们这次跟以往不一样的，给您涵盖了硬装设计、软装设计、定制设计、电器设计，相当于就是一体化的设计啊。而且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相当于您家的，比如说不限量的一些地砖呀、大砖啊，甚至。

0: 这个就是连工带料方方面面的升级，再帮大家省掉将近30000元啊。打400-606-8866，也欢迎大家打这个电话去咨询一下，我们的新套餐叫新智整家 Q7 Pro 的这个套餐，就是解决咱们家的家装当中的麻烦。
1: 哎，好，这个 Q7 新智整家 Pro， 大家呢如果想了解可以打400-606-8866来咨询一下，想要照片啊，开心。其实我每次聊的时候我都特别想知道咱们除了这些工艺就不懂啊，就想开车的时候打开机盖一片茫然，咱啥都不知道，但是我特别喜欢关心的内饰，比如说加了什么真皮呀、加了什么什么什么包缝啊，什么各种的这种的，然后这个比如说给我们具体在留园样板间现在有没有去琢磨琢磨各个样板间有没有新东东给
2: 我
1: 们摸摸。
2: 说就是我自己家里面做的定制柜还有自己家里面买的家具其实就是照搬全包，有一个样板间的叫风尚空间，它是一个中古风的样板间、只是说我个人把那个布艺的沙发换成了真皮的，因为家里养了宠物嘛，可能布艺的稍微相对来说容易刮花一点儿。那这个样板间呢，我们就拿这个样板间来举例，现在这个样板间是属于一个多功能性的样板间，比如说像这个样板间的餐桌，它是一个可变换的餐桌，就是方桌变圆桌，原本它是可以容纳4个人的，但是您在展开成圆桌之后，它可以容纳6到8个人，比如说家里来的人比较多，或者大过年的亲戚朋友来家里吃饭。然后它的茶几呢是可升降的茶几，如果说您家面积不大，比如说您家就是说我60平到65平左右，70平以里的一个套内面积的话，那可能我就要去餐厅化，或者说我要去客厅化，这客餐厅成了一体，那这个可升降的茶几就非常重要，因为在需要吃饭的时候茶几升起来，那它可以作为一个餐桌的部分，那平时日常我不吃饭的时候它就是茶几。诸如此类的家具呢其实在全包园还有很多，比如说懒人神器，像我们带 USB 接口以及带这个电视支架的一个床，还会有带按摩功能的床，然后呢以及我们可以升降的岛台呀，然后还可以升降的那个我们的浴室镜柜，像这些全部都有。那这些样板间的材质呢，比如说像纯实木的，我们的纯实木呢有一些是进口的，像北美进口的卡斯拉木，还有金斯坦木、小乌金木，以及顾家品牌还有全友品牌，或者说您说我就喜欢网红款的，有一些板式家具，还会有一些真皮的家具。那这所有家具呢，如果您今天报名了活动，打400-606-8866，一方面您可以线上要家具的照片，另外一方面您如果说在本周六咱们到东五环门店，说我约个这个免费打车接送服务，我到店去看一看这些样板间，我们也进行了一些520的布置，你也可以亲眼的摸一摸纯实木的家具，看一看多功能的一些材质的家具。那看完之后您先不要着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呢把您看到的家具可以去以一些件数来送给您，随着我们刚才介绍到的这个65平套内面积129900的一个价格怎么去送，您打400-606-8866，65平的套内面积129900，除了说的包这包那刚刚包的全部之外，我们再给您加赠价值26000块钱的8到13件的成品家具。那就刚刚我说到的不同材质不同风格，然后您可以进行混搭，您去任选，反正这家具我们是送到您手里了。
0: 甚至以前就有听友在说嘛，说这个全包园到底是做家具卖家具的还是卖装修的，
1: 带着家具，
0: 对，带着家具做装修。 对，就像刘园刚刚说那套样板间，我记得它以前叫魔法森林，现在改名了，
1: 叫风尚空间了。
0: 对，现在它这样板间是换了，那套样板间就是去年520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对情侣，然后男生跟女生求婚，哎呦我跟你讲，当时我们都在3楼办公，然后设计师就从群里发说快点快点烘托一下氛围，然后所有的小姐姐我们拿那种亮晶晶的呀，包括我们店里做活动的用那个就是彩色的那个
1: 彩带，
0: 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哭的我呀稀里哗啦的，就是那一天以前叫魔法森林那套样板间，我记得我们好多设计师都朋友圈都刷屏了，因为其实我们有全班做了好多的这个活动，其实都挺应景的，比如说真的咱们就想着那我们结婚的第一步是什么，我带着女朋友，你说我要装修了，让女朋友去选风格，我们在样板间求婚，设计师我们都帮忙，你他这一辈子肯 定特别难忘，对不对？再或者你说我给爸爸妈妈过个生日，那送上我给你房子装修装修，谁上您家串门的？这我闺女给我装的，这我儿子给我装的，总比说咱们送他带他，可能我爸妈是这样，我你别带我出去玩，我跟你爸自个儿出去玩，我跟你的观念不一样，你只需要我买什么你给我买回来就行，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的沟通，就有说话都直嘛，有啥直说嘛。其实我觉得家具送套家具也不赖，为啥呢？因为我其实收到的礼物啊，就我和我爱人之间也是在换家具，我也是我想买一个那个罗汉床，就是那个放到次卧的，买一个沙发茶几电视柜两个编辑，我要放这个花，我最近也是在淘换这些家具呢。就是我要说的就是大家不管您有没有装修需求啊，您打400-606-8866这通电话，您想买套家具，你说我想集装个厨房，集装个卫生间，甚至我想做基础施工，您都可以问一下。因为我们的套餐呢，我虽然说介绍这个新智整家科技普照这个套餐，但是我们总体来说是不挑活的啊。打进400-606-8866，只要您的房子是在北京周边北三线附近，按照您的现在的遇到

0: 也接，买家具我们也接，当然关键的就是冰冰姐开头问我那句，那你们俩来做客了还不给大家解决收纳问题吗？解决收纳问题，当然我开了个玩笑，我说咱们都换大房子吧，我当然希望咱们的听众朋友咱们都多多的挣钱换大大的房子，但是那如果说就是面临自己家的房子收纳不足的情况，就一定多做定制，台面多，收纳多，抽屉多，那我们家肯定就不乱，要不然的话就像两个空间需要定制嘛，一个是卧室客厅区，一个就是厨房区。那今天啊，我们既然说来做客节目有新套餐，只要大家在11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这通电话，几个空间的定制基本上大差不差的全包养给您送了啊。第一个空间呢就是卧室加客厅区的，送您10平米价值将近15000元的索菲亚品牌的定制 ENF 级的板材，同时再送您索菲亚品牌的3组抽屉含了5金件，同时再送您价值6000元的定制的索菲亚的橱柜的吊顶，满足咱们的日常的生活收纳的一个标准。您可以做主卧次卧的两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按照投影面积来做，还可以再做一个鞋柜，这样的话定制基本上大差不差够了啊。另外一个空间就是厨房，就像冰冰姐爱买破壁机，我虽然不做饭，但是我家微波炉、豆浆机、早餐机以及各种的锅我买了很多，凡是刘源让我凑单的我都跟他凑，我觉得我也需要，但是我们家崭新崭新的，因为我不做饭，我要回老人家里吃，回我爸妈那吃，所以说的话呢，这些锅您一定得有个地儿摆。我今天呢，我甚至我们家我就买过服装店的东西，我还买过。
1: 哎，我们家的这
0: 对
1: 灶台都摆满了，没地儿摆了，怎么办？
0: 那这次全包员来给大家解决问题了。11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我们给您送定制、厨房的橱柜的地柜、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全部都给您满配啊，只要您家是厨房是 L 型的呀、一字型的呀、U 字型的，都给您满配了啊。
1: 好，
0: 打400-606-8866。
1: 哎，不是，我这回头想给你放一首歌，这是文文专门给大家选的白小白的《人生路漫漫》，前面还有一段话，咱们请播音系，
2: 不，请文文姐来给大家念一念
1: 啊。好，
0: 我念吗？
1: 来，你写的当然你念，我觉得你今天搞得特别心灵鸡汤
0: 啊，是吗？
1: 对，然后人生路漫漫，
0: 冰冰姐你念吧，冰冰姐你快念吧，
1: 留言来。人家老帮你拼单来，
2: 老帮
1: 你代劳这段
2: 图呢，就是告诉大家，就是这个世界太大，遇到了就是缘分，就像全包员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样，那已经认识了9年的时间了，有一些朋友，然后有一些人是可能刚刚认识，那我觉得既然打开了收音机，您听到全包员就是缘分，那不妨您本周六来到全包员的门店，打一通电话400-606-8866，让这份缘分延续下去。
1: 你咋能不文艺呀、
2: 真的是。
1: 你看，来，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在你的岸，没说出口的话你懂，我一定是喜欢。

0: 车音乐会 Auto Music。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0: 是不是又是文文推荐了一首歌曲？为什么要给我们推荐这首歌呢？是你。
1: 对，是你嘛，因为就是我歌词有一句是我们一同追着心中的梦想，然后是你是你身后的青春都是你。其实这句话的话我觉得就是志同道合吧，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上学的时候有特别稳定的玩伴，就比如说可能我家小孩也是，可能今天他明天就要出去踏青了是怎么着，有个活动，今天早晨拿走了100块钱，就跟我说妈妈我要和我的好兄弟，我们要去买东西吃，我要请客什么的。哎，我就觉得我特别怀念
0: 兄弟不少啊。
1: 他最逗的有一次是我给他拿了多少钱，他买了零食还没走出我们家胡同口呢，发霉了，中午就把吃的都已经发霉了。到中午的时候老师给我打电话说这是家长你没给孩子带饭吗？我说什么？他说他没有饭吃，我又去给他送饭，就是这样的。就他很义气，但是又小小的小肩膀，我要拿100块钱请客，就这种的。我觉得青春是这样的，但是你说到了工作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包括像刘儿我俩的合作伙伴，甚至到我们装修当中的整个一个团队，可能大家听到的声音是我和刘儿或者是嘉玲，但是实际上服务大家的是成百上千人的一个团队，我们是整个的再给大家的这个家装的做准备。比如前期您可能通过声音听到刘源和文文在电台广播端跟大家介绍全包圆这家公司，那可能您到店以后，我们就会有专业的设计师啊，专业的我们的这个家装顾问呀，甚至家装顾问也叫您家的理财顾问，带着您去样板间去看，带着您去材料厅去看，带着您去定制区去看，带着甚至您去家电区去看。因为装房子确实是高额低频且复杂而且无体验的一件事儿，大家谁愿意没事儿老装修呀？那没办法，咱们既然有这个装修需求，那我们全包圆是帮大家解决这些事儿的啊。那同样，如果您说我确实可能听到节目了，可能在9月份孩子放暑假，我就装房子吧，甚至说我今年过年我也想提前入住，或者是说我们通过自己的打拼刚买了一套二手房，那么也请大家就是把全包圆作为一个第一家做对比的公司啊。全包圆的咨询电话是400-606-8866，但是呢这个电话在直播时段是专属占优惠的电话啊，价格都回来8年前的价格了。我们按照套内面积计价，129900起的套餐，超出一平别管店面包验房、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成品家具、包定制家具、包灯具、包窗帘，相当于就是您毛坯房给到全包圆，精装房直接拎包入住了。这样的一个省心的套餐，能把咱们家的房子能装成我们自己想要的，并且能含在您的预算当中的，您可以在对比节目时段全包圆的价格，因为店面他们的正常报价也是高的。我们的直播时段的价格拿100平房子为主吧，比如说直播时段我大概算了算，100平的房子应该是17万左右。您到店面也好，去其他的公司对比也好，100平的房子怎么着也得20万出头了。肯定在节目时段随便一套房子帮咱们省4-5万，并且我们包括刘源的审美大家相信啊，他的这个甭管是穿搭博主也好啊怎么样，老是做跟设计师打交道嘛，我们精心挑选的这种8到13件的成品家具的这种配套起来特别好看。他们做了一个组合，你们可以要照片，比如说沙发12种的网红款的沙发，随便选择您的一款，按照您家的形状去选，餐桌各种形状的餐桌，异形的呀，包括悬浮的餐桌呀，能折叠的餐桌呀，大概20多套选择一款。床的话更别提了，有什么官帽造型的呀，包括在这个按照身体工程学的按摩的这个床榻的。

0: 呀，甚至带储物的呀，都有啊。有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8到13件的您去挑，并且定制家具，咱们索菲亚品牌 ENF 级的，一投影不少钱呢，1000多块钱。但是本期我们给您送十投影，再送您志邦的 ENF 级的，基本上是整体的橱柜了啊。打400-606-8866，在节目时段，我们超出套餐超出的1099的这个价格，全部都含了。并且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礼品嘛，我一直没跟大家介绍过我们的这个量房箱，它是内含28件专业的量房器材的，属于环保的量房箱。像一个空姐啊、空少拿着一个小帕的出厂就值1200，但是节目时段我们都是给您免费使用的。如果您觉得我天气热了，我不想去你们公司，甚至都00606-8866这通电话，这都可以的。而且您首次到店，我们还给您打车就过去领一份那 DIY 的永生花的那个，
1: 对，
0: 那是最好看的。什么 DIY 包什么的我都不感兴趣，因为包的话呢，我可能我画画不好看，我可画不好。但我觉得领一些到店里，把装修的了解了，凉凉快快的，再回到家里跟家人商量整个的这个装修流程，它是愉快且简单的，真的不那么复杂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俩作为品牌部，我觉得虽然说我们俩隶属于全包员，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一直都是跟消费者站在一起的。
1: 对，
0: 我们去申请优惠的时候，我一直都跟领导说，我说如果我们家装修，我就不需要这个，但我更需要的，我可能就是老房，我老房我可能需要，给我减点钱，让我少花点钱，你要把这个给我换好，这个给我换好。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家去申请优惠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一样，装每一套房子，他们的朋友圈都说我的第13个的家，就是装完其实都是含了我们的心血的，都觉得像自己的家一样。就比如说本次我们不光把1099的价格给大家申请回来了啊，老房的价格，冰冰姐，我应该在咱们的汽车音乐会的节目，我和刘源没有申请过到这个
1: 福利，没有申请到过这个福利。对，因为
2: 没有过吗？
0: 没有啊，
1: 没有，确实没有过。
0: 您看看稿子，
1: 您看一下，就是因为这个的话，其实全
2: 房装修直检，
1: 对，全房29年以来，应该这是第二次，就是我知道我才换了什么，我不太需要您送的这个东西，所以这一次咱们今天老房啊，如果说您是老房听友，大家听好了，现在拿起8866，您家的拆除修直接给您减掉12000块钱的现金。
2: 哇，真的有，还有其他的福利，卖个关子啊，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待会儿再来给大家一个一个的往外

0: 是吧？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很难得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那英和窦靖童的对唱啊，现场版本的。
1: 对，这首歌也是文文姐选的。然后呢，刚刚冰冰姐还问文文姐为什么选这首歌，就是大家想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我和文文是应该说是超级消费者，我觉得我们两个是在各个领域就是都会消费的那种，就是装修这个领域也不例外。所以说我们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考虑，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就想，我不要你送的什么小样，我也不要你送的什么其他附加的东西，我就要你给我减钱。所以这一次我们把我们的诉求和大家的诉求一起带来了。您今天如果是老房啊，打400-606-8866，您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直接给您减掉12000块钱。
0: 哇，
1: 那比如说以前大家应该记得我们给大家报过一个70多平的一个拆改费用的一个明细，就是34000块钱。那相当于您家的34000块钱减掉12000，就是22000块钱71平的您家这个房子拆改就完毕了。另外呢，大家可能会想，那是不是减了拆改费用，我这个老房礼包就没有了？这一次我们依然给大家申请了老房礼包，您打400-606-8866，我们怎么送呢？比如说您说我们家需要换暖气，我们给您全房的暖气片进行换新，那也是有多少组，给您包含了多少组旧暖气的拆除，然后把废料放到物业指定的堆头地点，或者说您想自行处理也可以，包含了新暖气的一个安装和调试。那这个新暖气呢，品牌在全包园目前有百诗、森德、太阳花，您可以在全包园我们东五环门店，您这周去看的话，负一层会有一个材料展示区，您可以去看完之后，您就挑选您自己喜欢的颜色、品牌，还有这个形状就可以了。形状它不是有椭圆形、有圆柱形吗？对，您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那您如果说这个暖气，我可能我们家就是才换不久，或者说我不太需要它的换新的话，没关系，您可以同等替换成10平米的一个系统的窗户。10平米的
0: 系统窗，就是暖气或者是系统窗，
1: 对，
0: 可以二选一。
1: 对对对，您可以二选一，因为现在有不少朋友就是老房的话，就觉得我今年换一个这个，明年换一个那个，最后发现，哎呀不行，我还是得重新装。但是呢，才换了不久的东西，我没有必要说把它再更换掉，
2: 对，再换件，再花件份钱，
1: 对，完全没必要，
0: 对。
1: 另外，现在呢，其实已经算是过了装修金三银四的一个超级大旺季了。这一次的免费仓储的席位价值6000块钱，我们给大家申请回来了，您打400-606-8866，从您选择全包园开工的那一刻开始，您可以把您家的旧家具放到全包园恒温恒湿有专人看管的仓库里面，一直用到您家装修完毕，您再搬回去就行了。那这么一整套啊，如果说您家是老房，您在今天11点前打400-606-8866，那全包园就直接送到给您。
0: 真的，我觉得咱们的老房用户真的还是挺多的，特别是现在啊，小升初这个基本上这个落定了之后，很多家长可能就在寻找这个学校周边的一些房子，可能是租的，可能是这个买的，但是现在就要面临这个重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了。
2: 哎，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跟大家就是出个主意吧，就比如说无论咱们是不是选全包园装修，这会儿其实5月份，哎，今年的天热得快一些，我觉得以往5、1我觉得这会儿还凉快，但今年很热了啊，这会儿算是装修当中的淡季了。那
0: 这会儿是淡季，
2: 我觉得是了，因为毕竟6月、7月、8月，他这会儿基本上今儿都5月21号了，
0: 对，
2: 算不是工长呀，设计师不是那么忙了。大家呢也可以，如果您选了全包园，就是想把全包做完对比，您这会儿就是占着整期节目的优惠，打400-606-8866，提前去预约金牌设计师。那慢慢的，我们先去量个房，或者您先到店看，看完以后的话，慢慢的磨设计的细节，因为房子装前期的设计很重要，
0: 对，
2: 装完了我们的设计师和工长的这个他的方案落地至关重要的。有很多客户跟我说，哎呀，我请了很多很多的很有名的设计师给我设计，但是呢也不行，就是因为他跟工长没有进行一个叫什么呀，有效的一个沟通，没有让他的方案去落地啊，去约金牌设计师磨细节。同时在节目时段您能有的特权，就是我们能保证给您站金牌设计师、金牌工长、金牌管家给咱们全程的做服务，因为我们的金牌工长呀、金牌管家呀，都在全包园的店面 面的荣誉墙、荣誉榜上都有照片的。您看演员去选也行，或者您说我跟哪个设计师，这个跟他聊得好，让他给推荐也好，设计师一定会给您推荐他们能有效沟通的人去干活。要不然您说我是设计师，我说话工长听不明白，我是不是我自己也生气，还不如我自个儿干去了呢？
0: 是是
2: 是，这
0: 是
2: 第一点。金牌工长给咱们家磨设计的细节，然后想最好的手艺，江苏安徽的工人嘛，对吧？然后我们所有的施工过程当中，如果您这会儿在施工呢，可能您就看到全包员的这个360度的这个无死角的这个摄像头，可实时对讲的。然后其中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咱们电台端的听友45项不合格，我们的管家去检查，不合格砸掉重装，造成您的工期的问题，全包员照价赔付的啊。不怕您对比嘛，还有一个专属的好价格，老房都只减12000了，老房是享受装修套内面积129900计价，超出一平1099的价格的基础上，
0: 之上
2: 再减掉，
0: 又减了12000。
2: 对，因为老房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敢跟您说我在这上减钱，全包员今天做到了啊，减掉12000，同时窗户也好，暖气也好，您再去选。更何况今天我们还有一个连锅端的大礼包。
0: 连锅端的、
2: 这个一直都是我觉得确实是因为咱们北京话可能都是连锅都给您端了，这确实是啊。首先您家的厨房这会儿装修，不管新房老房都差不多装完了，您想金厨银卫加各个空间，我给大家捋一遍啊。今天在11点之前打400-606-8866的听众朋友啊，首先您的厨房呢，我们给您把橱柜的地柜台面呀、吊柜给您按照您的 L 型、E 字型、U 型给您满配之外，再给您配欧贝斯的高端水槽，这一个水槽价值1999，我就不过多说了。欧贝斯的品牌，咱们可以看，就是您某宝啊、某东都可以查一查，有效的抗菌，达到这个可擦呀什么的洗啊，包括再给您配这个欧贝斯的感应触碰的水龙头，可抽拉的。咱们家刷大锅也好，您说我这个家里的大的电器什么的，或者是你说我想省水，您说刷个碗，咱们肯定全程开着水，它触碰，您可能就我靠近它出水，我停了它就停了，这种的啊。
0: 哦，
2: 感应的
0: 省水哈。
2: 对，这一水龙头平时也得是1000多块钱，但是本期节目我们给您送啊。同时在您的厨房再给您配置烟机加灶具，全厂的品牌去任选。只要全包员合作的烟机灶具直吸侧吸去任选，您镶上，比如说你说我要方太的，你镶上美的最新款的，您就
0: 方太美的都随便选，
2: 对对，随便选，给您安上，并且包售后包质保啊。这个是在厨房。那么银卫这一块呢，我们这次升级了9目的全智能的坐便器，光这个遥控器上的按钮20多项，我知道的就什么内圈加热、外圈点亮、变什么离后冲水、变后冲洗，这些我就不念了。这我也没用过这么高科技的，
0: 多少钱吧到底？
2: 反正价值3999，9目全智能的坐便器给您配上，平时再给您配上智能的网红浴室镜柜，什么3档色温调节呀，包括。

0: 对，再给您配一个空气动力四出水钢琴按键版的恒温花洒，也都给您配置上啊。在卫生间再给您配个电器小天鹅的洗衣机
1: 啊、
0: 大窗帘啊，
1: 不要钱吗？
0: 免费送，
1: 不要钱吗？
0: 对，选了全包装修免费送，
1: 对，免费送。
0: 我今儿打电话就免费送，
1: 那我俩马上不做节目打电话。
0: 您打4006668866，
2: 随装修送，
0: 对，随装修送。还没完呢，在您的客厅的部分，您想想这个得放客厅了，因为我们送这个冰箱特别大的容量，它是美的的对开门的冰箱，相当于就是您这边放西瓜，那边放什么冰棍，那边放什么蔬菜。就是可大容量的了，相当于比如我这个个子1.7米，放两个我这么大的一个大冰箱，这个您的厨房应该放不下去，建议您跟定制放到您的餐厅这块都可以啊。
1: 我这太豪横了， 对开门的大冰箱了。
0: 对今天的优惠就是大家要如何全包圆就如何，然后我和刘圆反正就是负责去申请优惠，给大家来释放优惠、
1: 对，
0: 但是只有一个限定条件，就是在11点之前打4006668866，电器送完了还没完啊，再给您送
1: 还没完
0: 两居室的窗帘智能窗帘系统，就像我们霸总那电视剧进去打开窗帘打开观影模式，你支持您的这个小米生态，同时我们再给您把这个全房的智能开关面板都换成智能的、以往换一个智能开关面板一个都得加188，今天是全房的给您配置智能的开关面板，支持咱用的小米生态啊，打4006668866，智能化的设计我们也给您送了，同时再给您把环保做到位。这会儿装完修我们肯定顾虑的是什么呀，你说装完房子咱们是没有任何一人敢，我今儿个装完明儿我就搬进去了，肯定都不敢。因为装修的当中的所有的材料，就是咱们虽然说装修公司给您说环保没有检测报告，但是他们拼接在一块儿，
1: 就他叠加一定会，
0: 对，他肯定就是不说超标吧，那他肯定就不就是含这些有害的一些物质，含、包括我们有的贴壁纸的它有胶、包括地砖的这个薄贴法它也用胶，甚至包括咱们自己买的一些柜子咱们拿淘换来的，反正我不建议大家马上入住，肯定晾晾味儿啊，但是今天呢这些顾虑全包员帮您这个解决啊，您只要在11点之前打进4006668866这通电话，我们给送您全房的空气治理。空气治理的话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了解过，它是有两个渠道的，一个是检测，检测我们出检测的钱，治理出治理的钱，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一个公司，
1: 我干过这事儿，我知道，我了解，
0: 对吧，那就是
1: 你得分头去找。
0: 对，今天价值10000元的空气检测加空气治理，打4006668866，我们随装修送您，送完以后
1: 10000块钱的治理和检测，
0: 因为检测一次，治理完再检测，相当于我们要循环3次，您才能放心入住，并且在入住之前，您也别自己猫着腰去打扫卫生了，咱不是专业的人，也干不了那活儿，我们再送您全房的开荒保洁。
1: 哇。这简直送的都已经送的没有什么可送的，全送了，想到的想不到的。
3: 基本上就是您说您选择了全包圆之后，我们这一次就是那个活动的主题叫以爱之名嘛，520返场，您站上了这个年度的优惠之后、您在装修完之后您自己需要花的钱基本上就是您自己看个人的审美，然后呢去买点什么软装的配饰什么之类的，当然这一次我们给大家也去准备了一些软装的配饰，如果说您选择了全包圆，那全包圆之前有顾客问过全包圆这个样板间里面的挂画问卖不卖。

0: 我们会在您签约之后给您，让您任意挑选一幅挂画，并且可以去砸金蛋。金蛋里面真的小家电您自己也不需要买了，金蛋里面有什么空气炸锅、锅、砂锅，反正各种各样的小家电，相当于您选择了全包之后，最后您入住的时候，您带着自己的行李，带着自己的衣服就可以直接进去了。
1: 哇，4006068866，这些小的 surprise 我都不知道，以后禁止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在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利用节目之便给大家送福利。
0: 对，最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我们隐藏的套路。

0: 暖气或者说是防盗门的换新也是二选一，以前是没有这两项的啊，这一次给大家加进去了，达400-606-88，是46平到60平的一个套内面积。
1: 好，400-606-8866啊，今天呢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如果大家没有记清楚的话呢，欢迎您拨打这个电话，也可以问一下接线员小姐姐，400-606-8866。总之这是我们520的一个返场。刚才说520那个这个名字叫什么？特别好，
0: 以爱之名，
1: 以爱之名啊。好，那就在这个周末赶快去全包园东店西店两个店是吧？
2: 对，
1: 地址再跟我们说一
2: 下。我们的主活动场次在东五环旗舰店啊，打400-606-8866要位置，我们就在传媒和二外的中间，水电学校的对面。对，
1: 好的，大家赶紧去看一看啊，最近有装修需求的都可以到那儿啊。刚才不是说了吗，给你们承诺说你要如何怎么着
2: 我们就如何。
1: 感谢二位光临今天的节目，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接下来是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堂。

0: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1: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飞。
0: 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飞与你每个路口见。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

0: 就现在，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1: 昨天是520，今天是521，依然充满着爱的一个日子。当然，今天更是24节气当中的小满。

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所以今天的音乐加话堂，我们专门从郁可唯这首大家非常喜欢的《路过人间》开始。路过人间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起起伏伏，各种各样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人生是件特别幸福特别美满的时候，有些时刻你是真的觉得哇好痛苦好煎熬，但是过完以后你又会觉得好像又迎来一个相对还不错的那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也许从某一个境况而言的话，它就算是一个我们内心的小美满的时刻。很多朋友很喜欢小满这个节气，就是因为人生啊不需要太多的大的美满，有若干个小美满就是一些不错的时候了。但是怎么样的可以发现这些小美满，需要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当中去打开自己。其实就像丁世光所唱到的一样，爱在什么地方都有，就看我们能不能够感知得到。

美感，也才会显得更加的有趣一些。当然你要是能够特别说的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适当留白，小满未满，一切刚刚。聊天室当中的很多朋友呢，也是陆续的发来了自己最近觉得小美满的一些时刻，或者是你拍到的一些图片，可以代表那个当下你的小美满的感觉。当然如果你要有一些 crush 的心动的时刻，哇，赶紧分享分享，让我们跟着你的心一起

意思的时间点。而说到心跳，怎么少得了王力宏的这首非常好听的心跳呢？我刚才说我最近的很明显的心跳的感觉，就是芍药花绽放开来的那一瞬间的感觉。你最近的心跳很明确的感觉，很明确的时刻。

就是他的长辈，他的姥姥姥爷那一代的人喜欢听到的一些乡村风，喜欢听到的一些福音歌曲，然后他用他的口吻在这个阶段给大家呈现出来。

0: 底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

0: 说家里人睡着了，哎，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1: 哎，这款。

不一样的一期爱情声音跟故事。我是王威，我是 DT， 继续陪伴各位中午一个小时的听歌时间。接下来听到来自于 Ava Max 甜蜜又带着一点疯狂 Sweet Bicycle。

音乐当中总会有一些关于爱情激烈虐心的表达，甜蜜又疯狂，跟你在一起好像让我感觉到被锁在了天堂之外， Locked out of heaven， 来自于火星哥 Bruno Mars 早期的作品。而回到更初期的时候，那一份更甜蜜的表白必须要听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了。 Bruno Mars 的成名之作，而当时还没有自己专门的音乐发行，还是要跟别人搭伙搭帮来唱歌了。这首 Nothing on You， 世界上没有任何可以

忘掉那个人却又忘不掉，嘴上唱的全是 forget you， 但是心里好像留下的都是最深刻的那些影子。 Charlie Puth How long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2: 看展览，玩手作，是灵感爆炸的现场，是脑洞大开的天堂。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暨潮玩游园会，2026年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免费入场。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结束今天的越听越流行，接下来是一份一触即达的爱情。当你看到那个热线闪烁，你就知道是你的爱人给你来电了哈。来自 Drake Call I Bling， 结束越听越流行，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拜拜。

是人生最好的状态。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人满则骄。小满未满是一种留白，永恒的魅力。今天听一听国乐里的小欢喜，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雕琢时光，镌刻永恒。古典无处不在，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清凉夏日版《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0: 能分辨出来吗？
1: 虽然演奏的是雾里看花，但是却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乐器古琴。古琴至少有3500年以上的历史，贯穿了几千年的文明史。古琴作为中国最早的弹弦乐器，自古就被文人推崇。它的音色，它的韵律，总是伴随着中国文人的情操和境界。所以即便演

到两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民族即世界，传统即潮流，永恒的魅力卓越世间，听见国潮。

0: 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厚底，因为我现在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那么今天我们就让它去到您的身边，而且用一个非常非常。

0: 已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4: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5: 你好，您的快递。
6: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4: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桩。

520还是521，谐音都是我爱你。昨天的经典三重奏给大家安排了一期古典跨界情歌，沉浸在各种天籁之音里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心底本来就拥有的那份浪漫。那今天就让这份浪漫延续。第一首歌，熟悉的前奏响起，没错，这就是 Sting 的传世金曲。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今天要给520和521两天的浪漫情歌来收尾了。这首古典跨界的第一神曲，波切利原唱的意大利语情歌《告别时刻》，就是最好的告别语。因为离别并不是结束，而是爱和希望的新开始。只要和真爱相伴，就可以无畏山海，奔赴永恒。好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次再见。

0: 上是广告时间。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跨越千年，等你来看。
2: 看展览，玩手作，买周边，不只是市集，是灵感爆炸的现场，是脑洞大开的天堂。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2026年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免费入场。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今天北京的天气也是比较应景，午后天空会转阴，伴有五级左右的偏南阵风，夜间开始有新一轮的降水来临，降雨的集中时段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的中午前后，预计雨量可以达到中雨，期间雨势相对平缓，降雨招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会进一步下降，对于明天的早高峰交通有不利的影响，在这里请大家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

人是不是很特别？这是来自美国的 Metro 乐队，那他们也是一支国际化的无伴奏合唱组合。很多时候他们把流行包括摇滚还有爵士很多种风格都融入到了他们的人生演绎当中，改变了很多全球的流行歌曲。这一版粤语版的《海阔天空》是他们在黄家驹逝世周年纪念的时候特意改编出来演绎的致敬的作品，这也是我自己听到的很特别的一个版本，没有任何的乐器来伴奏，就仅凭着人声演绎出了对家驹的别样的致敬。在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自己特别激动，我想起了家驹所讲的一句话，他说音乐是世界的语言，只要有音乐便不会有世界末日的初心。在音乐当中，我们也是能够感受到 Metro 乐队对于经典的那一份热爱和敬畏。

这是来自美国的 Pink Martini 带来的 Betty Bobby 啊 ，Betty， 俏皮可爱的 Betty。哎，我觉得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 ，Pink Martini。

我和这支团队的创始人陈丽卢老师简单的聊一下，了解了一些星光教师合唱团。我觉得他们特别像播种一样，就是先把这样的一些老师

Cushional 来自 Mayhem Trina。 这位歌手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哈，刚才是他以领唱和合唱的方式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首 Cushion 心动沦陷。他最早的时候啊，其实从很多的资料显示，他大概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音乐的学习，包括11岁的时候就已经

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

成熟了，那么在清风徐来的时候，如果你有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些地方，你会听到或者你会闻到，你的鼻尖都是一副

薛之谦的深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又这样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这首歌也是对海洋生态危机进行了控诉。

0: 十几度，室内二十来度，用经典面霜几乎能保持一整天的这个水润，不会觉得脸干得发紧。
1: 哎，是一晚霜、哎，它可以说是这个夜间的按摩师了啊、质地比经典面霜要更轻盈，无需一贯之挡、搭配了夜间的复合物，它能够在睡眠的时候让代谢持续刺激再生。所以呢，像我之前偶尔会熬到这个凌晨啊、第二天你就会感觉皮肤就有点暗沉发黄，有点垮脸、这个时候你再去上底妆啊，上粉底就会盖不住前一天晚上没睡好的那个气息。
0: 现在好多姑娘都这样，是吧？
1: 是的，所以呢，知道这个奇迹晚霜之后啊，就偶尔，就比如说你熬夜了，第二天起来觉得皮。

0: 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时间的16:05，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各位周四快乐，我是柯涵。今天是小满，我真的觉得小满是我们所有节气当中名字最好听的一个，就是会让人觉得很有哲思感啊。所以那句话嘛，小满胜万全，也欢迎你今天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听听 FM 当中找到音乐种草家，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生命当中你觉得那些可能不太圆满，但是你又觉得很幸福的事情哈，就每件事情不需要做到完美，所谓小满胜万全。开场我们听到来自 Eason 陈奕迅在2002年发行的 Shashai。

解 R&B 的风格了，最后又悄悄的变了一下，所以现在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歌手，我觉得他们通过自己民族的这种语言呢，反而是能够给华语的流行音乐一些更多的惊喜还有创意的。接着来听到下一首《简约情人》的《蜜壶》。今天其实阳光还不错，但是没有那么的热烈，所以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维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维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我们很多女性朋友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每天都会用到面霜。一方面呢，是为了稳定自己皮肤的状态；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就是要抵抗时间还有岁月的痕迹。那大家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脸需要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聊到抵抗时间的时候，本质上是在聊皮肤的密度。

0: 新版本的黑帮。
1: 对，但是数量有限哈，赠完为止，所以您得抓紧时间来购买啊。
0: 对，
1: 购买方式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

0: 它就能够快速的渗透，不会有闷肤感。一瓶下来以后，您也不会感觉到皮肤越来越厚实的那种，而是非常非常的轻盈。
1: 对，没错。那您打开那个罐儿啊，您就能够看到它是一种冷奶油的那种质地。
0: 嗯，
1: 它不是那种油光四溢的润，是一种充满的亚光感。这亚光感这个词我们提了好几遍了啊。
0: 嗯，
1: 上脸的时候，在掌心微微的回温之后，按压上脸，这个就先给它这个乳化一下嘛。
0: 嗯，
1: 然后它就会瞬间形成一层特别薄但是富存在感的保护膜。
0: 嗯，
1: 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像在您的脸上拉起了一道隐形的绷带，所以它叫黑绷带嘛。
0: 嗯，
1: 这种温和的收敛感会给您极大的心理安慰。
0: 嗯，
1: 就好像是所有的细纹还有皮态呢都被这层膜给安抚住了。
0: 哎，这就是黑绷带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欢迎的原因。
1: 对，
0: 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浓度玻色因的新的版本啊。
1: 嗯，
0: 而且今天的价格还非常非常的合适，等于说我们的有效的成分增加了。
1: 嗯，
0: 但是黑绷带的价格并没有贵。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官方店铺呢50毫升是要3880元，而我们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1999元。嗯，而且如果您现在啊来购买的话，还会给您买一赠一，2罐50毫升的正装黑绷带面霜，数量有限，赠完为止。那如果您要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来

0: 来节气而喝彩。
1: 哇，你真是个主持人，没有一句是非官方的，就发有灵魂的。你有没有灵魂的喝彩？
0: 我现在为什么要喝彩啊？你突然 cue 我一下，那你说你为什么而喝彩？
1: 我为今天中午吃的很好吃的贵州菜，让我感觉到今天的生活很小美满而喝彩。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

0: 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被这个8888888所喜欢上了，
1: 一种很随性的感觉。
0: 一种非常水瓶座的一个特性的一首歌曲，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嗯好。

0: 靠自己一路打拼上来的。
1: 对，尤其在去年的时候拿到了 Venice 以后，
0: 所以他在得到这个角色的选角的时候，他首先是觉得这是一个对于自我的一个认可，
1: 百年跨越。
0: 对，然后自己也表示说呢，黄柳霜的故事深深的打动到了我，他坚守自身的文化根源，坚定的走出自己的道路，同时为别的女性去发声，面对困境和怀疑的时候

0: 朋友是不是也有一份思念啊？
1: 你说你想一想，然后看我们聊天室当中有这个朋友，他今天发来了两块中午吃的肉，然后通过这个肉摆出了一个爱心的心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0: 嗯，
1: 很好，很可爱的一张图。
0: 就生活当中是需要制造一些自己的仪式感。
1: 是，然后稍后呢，我们听完这首《年轻时的爱情》，也可以听听看艾珂想到的关于想要表白的一些话题。凌晨三点，阿利普的歌曲。

0: 沙丘三究竟为我们呈现了一些什么，
1: 然后说沙丘三跟前两部是完全不一样的节奏和感觉，以及也不是一个像连续剧一样的连续片，而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剧情，所以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年底的

0: 是你会发现皮肤的吸收很快，然后你的皮肤也是水水的嫩嫩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精华呢，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两瓶，价格是多少艾克？
1: 到手是520块钱，
0: 100毫升两瓶。
1: 对，到手整整200毫升啊，对吧？
0: 所以只用520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60块钱，直接给大家的是一个地板价。这个价格如果说出去的话，可能都你身边的人没有办法相信，因为是妥妥的福利价，抢到就赚到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复一下我们的精华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可以了。划算的是，大家下单前一定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只要加到他的微信，还能够在这个优惠基础上再减5块钱，相当于又多省了一笔钱。
0: 赶紧回复精华两个字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的两瓶，在5月20、21这两天我们的价位呢只是520块钱。夏天越来越热，你会发现紫外线真的很强。

搞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

0: 性的约会啊，
1: 有仪式感的那种氛围，
0: 啊、对，
1: 就好像只存在于就刚谈恋爱那个阶段。
0: 现在只存在于看影视剧当中别人的约会，或者，而且你听到身边人约会的也变得少了，你有没有？
1: 嗯，对，我
0: 就身边好朋友约会，我今天约会去，
1: 因为咱俩年龄差不多，所以身边的朋友
0: 我比你差很多，
1: 哼，一个大白眼，所以身边的很多人大部分都已经进入到婚姻阶段了，相对比较稳定
0: 啊、嗯。那也可以是婚姻阶段的两个人一块去享受一下，哪怕一个晚上的浪漫的时候，
1: 嗯，
0: 虽然两个人面对面没有什么话可说，
1: 你把婚姻生活想得太过凄惨，其实不然啊，
0: 活该我单身呢、啊。
1: 好了，你可以带着自己的伴侣，然后带他去看一次比较特别的演出，
0: 或者是你一个人去到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演出当中，你会发现哎，另外有一个人也是一个人，然后你们俩完了以后可以一块去喝两杯，
1: 手牵手吗？这么快，
0: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吗？这天
1: 好好好，来分享吧。就这支乐队也是我关注已久的，它叫做孤独的丽丽，这次来到北京呢是

0: 到的就是这样的面对面零距离的。
1: 对，而且除了这次北京的演出之外，他们也将会抵达其他的城市去和大家有一个更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接触，就重回到他们当年在酒吧当中唱歌那种感觉。

0: 对呀、
1: 啊。然后这是他首度登上内地的音乐节舞台，那非常值得好好的听一下这位声音呢、嗯、
0: 所以这次去到盘古回声现场的音乐节，应该会看到独一无二的弥足珍贵的限定演出。来听听看墨绿的夜。

0: 1元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我们的盲盒礼券，限时福利，先到先得。
1: 哇，你这段口播配上这样的科技感的音乐，真的很搭哎。
0: 像走秀了，怎么办？
1: 而且又还有一种 AI 感。
0: 下一位出场的这位

0: 合当中可以照顾到更加恰切的情绪，
1: 就是更加体面一些啊。
0: 嗯
1: 嗯，这也其实算是变色龙的一种体现方式吧，或者说情绪的改变，还有职业风格的变化，比如说你面对自己的这。

0: 们分享，我觉得好像这个文字的魅力就是在于此吧，就要多阅读。说一个人衰老应该是一种有语态的存在。嗯，为什么这么说？说年轻的时候呢，
1: 这年轻时候确实也喜欢这样的节奏，
0: 对，你停不下来，然后什么事儿都是就是三分钟热度，嗯，或者说一股脑有很多的冲动在你的体内，
1: 我都想感知，我都想去玩去接触。
0: 对，到了中年的时期，他说更变成

0: 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1: 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Hello，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也欢迎你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并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节目开始，先来介绍一张孙燕姿存在感没那么高的作品《Leave》。这张专辑发布于2002年5月21日，是她的第5张个人专辑，以离开蜕变为主题，挣脱邻家女孩的标签，曲风大突破，是她。

清澈治愈的嗓音斩获中国好声音的年度总冠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夏天，一首自弹自唱的《天空之城》，蒋敦豪赢得了汪峰的青睐，在后面的比赛中逐渐脱颖而出。

0: 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1: 2026年1月1日起，每晚7点到8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联手等于心上人、亲密爱人，是西北情侣间的亲昵称呼。来听听段兴华演唱的雷鬼版《嘎联手》，整首歌不提一句我爱你，却生活化的写进了爱人的心事。

就听好歌不听话，这是这两年的现象级的一首网红歌曲，我觉得10个主播8个都用过吧。2023年黄绮珊和海洋薄荷

312的首专，他们真的是出道即巅峰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三个人共同创作的第一首歌《光芒》，收录在2004年他们出道首张专辑《飞儿乐团》当中。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四的晚上带来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听到的是苏打绿的《我好想你》。

陶喆24年前的专辑《黑色柳丁》当中的22，从17岁的懵懂少年到22岁初入社会，完整记录了他5年成长的蜕变。好了，听完了陶喆的3专，接下来我们来到2013年来听他的7专，这是葛大为的词啊，都市民谣曲风，两个人对话式的演唱，像朋友之间的拌嘴，调侃现代爱情焦虑啊，晚婚的心态呀、啊、等等。来自陶喆《再见你好吗》专辑当中，他和蔡健雅的《真爱等一下》。

0: 局面有所改观。
1: 嗯，我努力，我就一会儿都发这个微信啊，
0: 七大姑八大姨哈，
1: 咱们都来吧啊。
0: 好的，今天晚上我们也欢迎更多位朋友哈来听小宝给我们吹萨克斯，请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在里面呢，只要你划过一下，哪怕你不发言的话，我们的后台呢小伙伴也会记录到今天晚上来宾一位，来宾两位，到底我们的大巴上能不能挤满500位朋友，就看大家的了。
1: 今天晚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0: 不要不要不要。有些时候哈，你
1: 低调一点。
0: 对，那我们第一首歌，伍佰老师就请从这个木布条后面回过去，不要出来了啊。

0: 非常欢快的小歌曲哈，来自李慈光先生小宝在小满的夜晚带给我们的第一首歌
1: 《新加坡司令》，这是一款鸡尾酒的名字。
0: 哎，你一说新加坡，我就想起你给我的新加坡的咖啡了。
1: 哎，怎么样？
0: 好喝，而且呢，我觉得它的包装也是我目前收到的咖啡礼物当中最好看的。
1: 那必须的，
0: 对，那个盒子你基本上都不敢去把它扔掉，觉得它很美。另外其实所有去新加坡的人，我后来链接到他们其实在机场都会买这个手信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很正常。比如说我去澳门就是给你买了一个小点心，
1: 那个很好吃，
0: 对，特别好吃，然后也是在机场买的。
1: 你知道有朋友去我们家哈，然后吃那个，
0: 你怎么还给他们吃了呢？
1: 不是去我们家就他们去
0: 我给你的小酥饼干你给他们吃了我因为这个饼干它量其实不大，我就想说
1: 但是非常好吃，然后我们拿起来啊，然后互相

0: 的这个甜度啊和这个稍微的微苦感结合在一起，很棒。
1: 你看我那些朋友都知道啊，韩立老师送的大米啊洗头水啊什么珍珠奶茶呀，就是方方面面的。
0: 你说到这里啊，我昨天找我的录音师录音，然后我觉得你老是麻烦他不太好意思嘛，然后我说你用什么洗头水啊，因为男生嘛我也不知道人家用不用，他说他用什么什么，我说你不知道这是王楚钦代言的吗？

0: 我就把这些礼物给他了，他挺高兴的。
1: 那是，
0: 我又加了一些纸巾啊，什么一个礼包，就觉得其实生活中有时候，大家送送小礼物啊，
1: 对，是个，反正是个小心。

0: 微微降下来一点，
1: 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很低点是442的夜晚，这个不怪大家，因为那天就是6号嘛，也是我们的，就是虽然回来了，但还是一个录播，所以那天晚上也是个录播夜。
0: 不过这你说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们这个5月份总共现在也就是20天吧，20天其中有个6-7天都是假期呀、啊。所以
1: 是对，所以我们的、因为放假的时候就1月1号和4号5号是录播嘛，然后我6

0: 有办法治，对不对？
1: 反正就是你要单独录的话，你音准，音准不准其实不重要
0: 啊。
1: 对，如果你单独录，音准不准不重要，哦，情绪节奏对了就 OK。
0: 那你早说呀，我们这边情绪那高涨的要命哎，对吧？都想参与。
1: 嗯，
0: 好的好的，如果有想法的朋友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随遇而安的男子。如果你不在一班二班的话，觉得自己想为男左女右这个叫什么，我们的这个成团哈，五百大巴成团。想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联系下随遇而安男子。
2: 这么差呢？
1: 哥，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2: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4: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4: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

0: 有点类似于老登的这个总结人生经验各种啊。
1: 你知道年轻人是最不喜欢被说教的，就是你跟我分享你的人生经验也好，或者是你讲你的过去也好，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接纳度是非常小的。

0: 想写点别的。既然这个动机一出来，我突然觉得确实是没有必要庸人自扰哈，还是应该把自己的情绪和状态调整到一个比较阳光明媚的感觉下哈。
1: 对，就是要开心一点。下面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听友们啊、在他们的人生挚爱情歌当中非常爱的一首 Honey Honey。 哎，你看听男多女又听友真不悲伤，都没有什么苦情歌。

0: 那个护着的劲儿。
1: 是的，彩云大哥护你左右。嗯，他说呀，你今天这个海魂衫很棒呢。
0: 是吧？
1: 对，就给足了你这个各方面的肯定。所以彩云大哥，我不知道你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对你的太太是不是也这样？
0: 嗯，
1: 就你好在你有个太太哈，要不你对小

0: 手都是特别特别认真，
1: 精挑细选，
0: 真实真实啊。
1: 对，时间过得非常快，如果是随我们从2007年到现在的朋友，咱们马上就在夜晚哈，一起19年了，
0: 19年，
1: 然后明年就20年了，然后我今

0: 闷的，包括很痛苦的都会有。
1: 对，包括情歌也不是一种基调啊，也不是一种陈，就是陈绮贞爱上的吉他手，那我们心中也有自己挚爱的那个人物，你就会发现自己全身心的被他迷住啊，就迷得死死的。所以这首歌作为他的挚爱情歌，
0: 这也很特别，也很特殊啊，就是
1: 就咱们会以为肯定是那种，哎呀，我爱你，然后又就
0: 是
1: 情歌那种调调，得有100多位听友，但是实际参与会有40位，所以大概就是有40首情歌，风格完全不同。
0: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很好的那个想法，我觉得，可以做一个类似于风格周。
1: 哦，
0: 或者一天拿出一天，比如说今天我们做一个 Reagan，
1: 啊，
0: 下次我们就做一个法国之夜，
1: 可以啊，
0: 哎，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类似的，
1: 对啊，反正这个节目也没有黄摊哈，还能继续走下去。我们以前也是尝试过，比如说做蔬菜呀，就做生活化的一些东西，那都是在我们3更半夜的时候，就是节目刚刚开播的11:30到

0: 时间段。
1: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并不是，因为你们做音乐肯定都是跑棚啊，很晚啊，然后有演出啊，但是那个时候你想哪像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然后晚上这么多直播。

0: 还在听的男头女友们、嗯、然后现在说还在听的我们、嗯、就尤其是在这个广播不是那么大受欢迎的时代里哈，
1: 嗯，
0: 我们很客观的说这件事情
1: 是，但是往往就是沉淀下来这些听友，其实他们就是我想应该是很幸福的一件事，就像早年间的黑胶啊，像我们现在的、话剧啊、
0: 嗯、
1: 虽然电影曾经一度非常的盛行哈，但是那也不能耽误我们去看话剧吧，是吧，
0: 存在即合理哈、
1: 嗯、没错，
0: 而且花不会，花店可能不会常开，但是花还是会一直开下去的、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带着这样的一种，我觉得很像是这种守护的感觉，就我们都在守护着广播。
1: 嗯，那广播它确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传播形式，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传播形式。包括那个歌曲，你知道为什么是3分到5分之间吗？不知道吧？
0: 我知道的版本，不知道跟你是不是一种版本。
1: 我反正我看到一个视频，我那一朋友说的，说是号称是因为电台

0: 来自王若琳翻唱的《一生守候》，特别好听。
1: 嗯，好听好听。
0: 对，王若琳她因为就是唱爵士的嘛，所以她翻唱的几首歌曲，我觉得原唱都已经很巅峰了。像这首歌是陈淑桦的嘛，但是她唱了以后。

0: 就是当初因为大家都是一个孩子，可以说是父母在给你生活的成本，对吧？投入你的这个所有的花销，你没有那种钱的概念。
1: 是啊，他们现在我说差点就回了一个，我看了你成长了，还有进步的空间，继续听，
0: 挺好的。其实你想想，如果。

就当时他用的这个词，那其实2014年的时候，大家还没有那种什么流量、热度这些词汇，但他还是挺有前瞻性的。他说，如果你像我这样啊，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部门，再去写书，你的听众。

0: 写的可长可长了，我在上面念我都觉得我念不下去了。我当时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写就是5000字打底。
1: 那时候就是你，
0: 我每天晚上能写5000字，
1: 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精力，也有这个想表达的一些愿望，当然也有那么多的词儿，是吧？
0: 现在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都交给了那本书了。

实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

0: 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燃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四点钟。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神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

0: 你的爱情，这首歌曲是来自逃跑计划，早上好，用这首比较明媚的歌曲打开我们今日的早高峰。
1: 嗯，一看就是好久没来了，哎呀，今天特别特别的开啊。来，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我们爱科同学的回归。
0: 两周没有见吧，
1: 两周没有见，那就是加上周中的时间，我们就有三周没有见到他，见到你了，对不对？
0: 而且就是在

0: 6点钟就过来跟我说了。也确实，今天的早出门的朋友，可能如果现在还没有开开窗户的话，你会发现今天天气跟你想的非常不一样。来关注一下，
1: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2: 哎，你冷不冷啊？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5点钟南京观察台的气温呢是20.8度，受到了东移的高空低涡的影响，今天凌晨开。

0: 这个降雨呢可能会暂时停歇一下，但是傍晚前后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你可以理解为就今天白天全天基本都是有雨的，而且最高气温呢降到只有22度。
1: 嗯，
0: 那这里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出行的话要注意做好防雨的措施，因为雨天的道路比较湿滑，能见度比较差，而且呢各位早出门的朋友应该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对不对哈？
1: 嗯，注意出行交通安全啊，同时也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小到中雨转阴的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7度，傍晚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左右。
0: 嗯，
1: 最高气温是22度，最小相对湿度80%。今天夜间呢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转阴。
0: 嗯，
1: 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7度，最大相对湿度达到了95%。
0: 哎，是的啊，那各位呢可以来继续持续关注一下。好了，今天呢在雨中啊，我们今天迎来一期非常不一样的别致的我们的这个早音乐秀。那具体要聊点什么呢？有请小左告诉你。
2: 走遍山河万里，总有一座城，只需匆匆奔。

0: 我去了新西兰，也不知道
1: 都没有选择去，
0: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但是当时我记得你非常清楚，是你之前就说过，你没有去过，但是你看了各种纪录片呀、啊，或者是看到别人拍回来自然风光啊，
1: 嗯、
0: 你就非常喜欢新西兰，对不对啊？
1: 对，我是觉得说那是一个适合放羊的城市，
0: 嗯、
1: 然后真正让自己能够慢下来的都市，我到底要去感受一下这个号称世界上玩极限挑战最安全的都市长着什么样子？
0: 对，这个国度啊，
1: 嗯，对，去了之后呢，发现就是真的是大饱眼福，但是呢，好山好水好无聊。
0: 去了以后发现我的中国行。

0: 在这个入电台这行的最早的一个同事哈，他后来呢很早就来到了这个央视，然后呢，他去央视可能待了有个七八年吧，突然在十年前左右，十几年前吧，2013年、2012年左右，他当时有个全网都轰动的帖子，他跟他老公辞掉了央视的工作，然后去云南丽江开了一家客栈。
1: 过上了我们向往的生活。
0: 这两年人都不在云南待着了，就已经好山好水已经住的差不多了啊。
1: 所以呢，他经营状况如何？
0: 经营状况，他们那个经营状况，我可以跟大家简单透露一下，就是经营的一段时间呢，你不管经营状况如何，最重要的。

0: 心目当中那个理想宜居的城市究竟有哪几个，可以发散思维，然后让我们新闻第四篇就让我们耳朵一起去旅行吧。
1: 是的，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刚才既然提名云南，刚才是有小耳朵跟我说说

0: 我觉得跟北京比起来也不遑多让啊。第二呢，就是相对来说，你没夏天去，夏天呢去成都跟重庆，你知道当年就是大家就是热到什么程度，就40多度，就是比比皆是，你知道吧啊？
1: 对，
0: 所以就还是得适应一下，跟这个游客的感觉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啊？
1: 我是特别喜欢那种有烟火气息的城市。

0: 全符合的，我都觉得感觉现在一个城市都没有，对不
1: 对，我刚差点说，我说哎，江苏这个城市非常推荐啊，但是我一看
0: 不热是吧？
1: 天朝梦想家它的这些条件只符合其中一条，
0: 对啊，
1: 因为江苏这个地方呢，我之前带家人去感受过，它最适合去旅游的时间就是在3到4月份，
0: 对，你7月8月去试一下，
1: 对
0: 啊，走的路上啊，
1: 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这个热气蒸腾的感觉。
0: 对，我说了嘛，长江流域其实都是有一致性，就是他们在这个7、8月份的时候都是巨热，热的简直是不开玩笑，特别特别热哈。五环外的小王爷说，在泉州骑个小电点应该挺不错的。然后呢，但是萨马说，小王爷，泉州就是交通太乱了，没有交通规则，路权全凭本事。
1: 那我甘拜下风、
0: 哎、
1: 我一般就是在争路权的这种城市都是属于那种
0: 争不过人、
1: 啊、
0: 而且就是你是路人你也争不过他，你骑车你开车你也争不过他，是吧，
1: 摇开我自己的主驾驶的车窗说停。还得毕恭毕敬、
0: 哎、但大吃货呢有一条跟

0: 运象牙洲是吧？
1: 对，春秋时间呢，特别适合大家去带着小朋友和老人去逛一逛啊，因为淮扬菜就是扬州的发源地。
0: 嗯，
1: 早茶文化也是闻名全国了，城市绿化率非常高，有一个名字叫瘦西湖。
0: 哦，明白，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也可以。

0: 他真的是非常热情，真的能歌善舞。
1: 嗯，
0: 因为我们当天前一天晚上抵达的时候，这个民宿老板就跟我们说了，说今天晚上会给你们安排一个篝火晚会。
1: 啊，
0: 哇，这个内蒙的朋友们啊，
1: 是
0: 非常热情的把我这个爱人变成了艺人。
1: 那你后来唱了一首什么歌呢？
0: 我倒是没有唱歌，我们家小鹏在舞台上不停的在瞎唱。但是我那一刻会觉得，好像我这种羞耻感会被放松了很多。
1: 对，
0: 然后很多就像我一样很矮的人不敢去加入这个舞蹈，然后都被那个民宿的老板拉着一块儿就围着篝火跳。
1: 明白，突然觉得好像你这样的这种旅程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总体感受了一下和日常生活当中完全不一样的一种状态，对不对啊？所以有人因为这样的一种旅程所爱上一个地方，比如说喜欢海拉尔也非常正常，对不对啊？好了，来继续我们来听歌，来自于 Cell。来，你给介绍一下
0: Self-aware Temper City
1: Temper City 啊，有点脾气的城市，对不对啊？